心中养恶的了，养他那这个蹲着养恶的了，养也他妈个多几怕莫养恶钱呢，养这不是个年得个马路养恶钱呢。我花五个扎不浪打得我的养恶小养惨的只给了个卡里养恶汤养个浪个人奔忙恰鬼养恶他养安地安我马西养恶那养儿见莫容当成你个养恶容养三个那龙哥哥吃入了养鹅呢唱到古西穷你把养鹅了冷暗把个母冻特别养鹅有了养三子那那个米也是总养鹅的俺那么拉着咱们里也满桶养鹅有了养西子那碗米个儿吃么养饿呢啊跟那大个大米多个地米养饿有了大养子能家一恰个养饿了养螺丝拉中吃了吃了养饿有了养花中大地西莫养饿呢俺不么混那个样子，这瓜样饿死了。也可怜娃儿郎，我不样饿着。大会当着嘛，俺等着样饿有了。样刚到了城里，干么样饿的？样个点吃个用几，而且我样饿也呢。这西域老贼，谁啥样饿没了？养儿在古人中文日记养饿的养个年轻的汤里接不打养饿也呢养儿他的弟子了西撒养饿没了养那么的开个养饿养饿的养就挂个龙哥西亚养饿也呢养你没了我了俺的撒养饿没了养儿东哥们婆阿克养饿的养个浪个拉的红不养饿呀呢全将云将这个儿这个啥养饿没了大个妈的大个成果养饿了养儿大穷土里儿这个了养饿的大的地里汉巴养饿了养是在七家个那来那养鹅酱大汉马的马西儿家这个养鹅们呢养是家茶壶儿鱼唱过养鹅啦养西穷就母婆子了养鹅子大子西汉巴养鹅啦大能玩吃那个来讲养鹅也呢养西湖马肚儿葫芦娃养鹅们呢养真那个同志看我那养鹅了养这江你们过去了养鹅子大地你们汉巴养鹅了养这我你们把来江养鹅也呢大唐拉玛尼了谁的养鹅们呢养个浪个的花的了的啦养饿啦养儿的这个后事哄啊养饿我们大金将这个汉巴养饿啦就吃骨的把来讲养饿呀呢干嘛在里马当大肉养饿们呢养个养车后事哄我们养饿的学这不及时当了苦难用恶功大娃儿能恩比混了用恶行养

야,安在西南北龙城当，这济南五个三康的湖南街，这学习咱们看到有比卡罗安南巴哈多得了。大他南巴西三西南金班的呢，从龙江从年轻康沃克了龙城当，从龙乡亲人们也托起小的看你纪念这几天五个，这是咱们东西北地区西人个大冬天春宴。第二年春的，咱们这马个接下个年冬冬春节前。

0: 레이트고나 바데랑 아주 정노가 되는 거 사죠 소소가 남신이 세코는 유신은 너무 늘 바가 남신이 살아지는 시삼나 지금이 지금이 시가르금데 카프당 달리지나 저거
1: 와크르 카다 허터가 미 점들 된지가 저저 옌비 제용 오지 그 좀은 잔들 가바 삼바 배위 다주레 시진핑제 첨중어 공포를 덮중 땅 라글레 다르신시에 바당 촌의 용리 경이 첨리가 차들 로예 샤비 고지가 럭터시에바 ndemdela denje khashawa nandenje pete chatr thobi chamchung shapsi ndemdela jenjen ji bi chala thobi pheji lan gan song she chala chorngo ya jangchu nyen chen khang orkla nyen jur de ni orkla long chen ji so zhe dang sang sam go khon tan ba dar ji khala tha zo ji ro zhe bi bi wala kra kha da khar ta mi ndemdela denje kha jo je yin bi je yong wo ji thu zu men dan de ka ba san ba pe chi yo bi nang dun dang cha chin xiam sel ta 这个大罗呢跟你成立个这种跟古三比录音吧等啊家去某某某错节啊用了这么的来电这个节的系统那个等啊电这个压根的那一半多吧这么的来东京红国的了天津的这么的这么的他们的卡片是个别的这么的那么些不是单看的小别啊家去你去的话那么的那么的来电这个小节啊就像那等真给啊你 咱是个三七的等个恰不是这两个学堂腾给巴等了就像不得同乡了就是来那的什么车就让我不去行了就是来那的什么车就让我不去行了就是来那的什么车就让我不去行了就是来那的什么车就让我不去行了就是来那的什么车就让我不去行了就是来那的什么车就让我不去行了就是来那的什么车就让我不去行了就是来那的什么车就让我不去行了就是来那的什么车就让我不去行了就是来那的什么车就让我不去行了就是来那的什么车就让我不去行了就是来那的什么车就让我不去行了就是来那的什么车就让我不去行了就是来那的什么车就让我不去行了就是来那的什么车就让我不去行了就是来那的什么车就让我不去行了就是来那的什么车就让我不去行了就是来那的什么车就让我不去行了就是来那的什么车就让我不去行了就是来那的什么车就让我不去行了就是来那的什么车就让我不去行了就是来那的什么车就让我不去行了就是来那的什么车就让我不去行了就是来那的

0: 你是东尼日这个地，这大生病才尼日几年呢？你是东尼日这个地，而大几几个病才住着年纪，我得咱们亲家给。啊，小哥男正，俺当不好这个，小哥拉咱们这来行一等，啊，过了东安安去呢。啊，你爸你，小哥拉咱们这来行一等，啊，过了东什么人去呢？啊，三八什，小哥拉咱们这来行一等。 啊，过了东啊，你日一呢？怕他凶，咱们去追有了。小二哥啦，咱们这来行一个月了。这，同辈的咱们同的兄弟，怕他凶，咱们去得个。从我们那沃克拉龙城街，这来些了蓝屯街，咱们过了这些，咱本本面面，凌晨的接人东西发动了。从我们那沃克拉龙城等，俺们多年城街跟城呢，接着当当过几年了。
1: 罗姆吉拉，小二哥他们跟他们去了，公司当个电视新的，第一天去，说了是家农办不了去的了。不等呢，咱们去搁里了，等去了去，有什么难得，说没有搁里。搁里想事打的呢？咱们去转几个的，人忙当，这是个安装，内控所见忙，塞尔人过去。这是个些了，这些都安装，都不等一下。
0: 大不上做嘛就一呢，卡不上个整，想不起打的呢。从我那江州年轻康，我给了年轻的呢，我给了农村的，你是从年的这个里，而大生病才没看见呢。
2: Chechen, Dilsilarang Milam Kare, Ngati Lamptun Uchichamchin Chilambal.

0: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什么？人得去看待一了，这次我来这个熟悉当个，做我们个老没办法，要比做爸不答应呢。不是，咱们去的为地错了，你是当年的这个地，这大生病才年轻年龄，你是当年的这个地，而大几几个病才九十年代我们的咱们去年纪。啊，下个南征，俺当不去个，下个拉咱们去了行一等，俺过了东岸岸去呢。
1: 你爸你，下个拉咱们就来行一等，过了东岸岸去呢。嗯，行吧，行。下个拉咱们就来行一等，过了东岸你日去呢。不是兄弟们去追哟了，下个拉咱们就来行一个哟了。这，同辈的他们兄弟，不是兄弟们去的，从我们那沃克拉农村街，这里是拉姆顿街，咱过了这，咱本本面面，凌晨的接人东西发等。
0: 从我那沃克拉农村等，俺们多年春节跟趁呢，今儿他当当过节日了。农民个啦，下个他们肯谈起了，工作当个东西些的，对不等节，说了这家农办不了去了。不等呢，咱们去个了，等去了节，一个什么能得，说明个个。个人呢，想不起来了。咱们去春节的，人忙当，这是个安装。
1: 雷空书记忙，塞我人过去。这是个些日，这些都不等，都不等一下，大不上个卓玛几日呢？卡不让个整，想不起来个日呢。从我那江浙个年轻康，我给了年轻的，我给了农村的，你是从年的这个里，而大生病才没有去年呢。
2: Chichan, Dilsilarang Milam Kare, Nazi Lampton Uchichamchin, Chilamba. Chichan, Dilsilarang Milam Kare, Nazi Nyamu Tamchin Doru, Chilapsin. Dilsilamton.

0: Shingwa sarwa shigimbi chani, dalu ngazi chasa shugdi jikchunga tablam sarwa matal choyshib shiite. Chandam zhungsi wacha tang jamtang ngali mongwa tangrib jenje jenkim shingsa lagpo rinjarwar shajinla. Jinchil me par langchu nyamjir tang sartu jistobkhi la tini payil tih kang chikpa tang ribi shingsi togo zhungsib tarpi jya liya sarwa zonggi ser.
1: Chechib shuja Xi Jinping gi mangji shimjig la hinton ji kurche bingmul chungdi tang nang bi xomshil gachin tere chanchil lirig tang lhosu lirig tondi lirig ji ji dorhang chenpo shi. Changmi Chechib shuja ngagchul ulo la ftambur ngi ni mbapi erjina shchungwa tang chanchil rtobdin jakub chanchil mamtil mbantub shegi baftan. Chechib shuja Xi Jinping gi mangji shimjig la hinton ji talab lang shak salo tonti. Jakub ji chanchil shimjig li kong tang chechan toyi shimjig janji lhobchin suje netil fshini cherig tongwa tang. Shimjig sarpil likung sarjim pijig tongwar ngarkil tang cadin tak tonggi. Keli jig zotil shepi, tomsub shifchul nyamjig tangsub yongwar shkindag tongwa tang. Nyashchul rigcin tang, mangzi rigcin tanjur pijig yongwar shkindag tonggi si nan jiftan. Fchachib shujig somshil gachin chi, cangmar lingin gachin yinba tang, kacar gichtig dal hibyo pa xisib jigni, canrig shimjig shepa abjil, rjakib la jinlin jalvi semxig shngal li chenpon pivar bshi yul. Zhongko canrig lang, rngin kim shimjig soyi sochang, 中国参与人的原始服装给学习了。学习书记宋信的副监家银行而共八三了。我们是新进的，杰克金他不去用金托辞的就把马斯。人家的这回去瓦等，人家的多年学习比学徒来得呢。我们是新进的很多给别人下多呢。而共八感情的俺俩可就进步太不行了。学习书记宋信的那个吧，爸爸进中等而家就单薄学习，我们是管理送药的。你说什么呢？ 第一个蒙西先进的隔期人不进等，第一前期还将卡斯洛松有把马斯了。蒙西先进的时候，盲目被排挤了，山脚下路写给了。中国蒙西先进，单单咱们能跟得这些表了。那次等这后头，俺去蒙北沙土了，当黑人里了不写有几本多呢？你不得蒙西先进学习吃了东西些了？中国参与了次投亲节投诉，中国参与人的原始长期级学习了。 这就是说，参与了次投亲的，同什么来培养我等的？中国参与了次投亲的，我们是先进等，参与了三十多套了，浪费三十多吨油了。罗斯也进来这么想，根据了这种事的，你没说中等，我就了三十多点进去。我们是让进等，他不进让进去，学一套，把准全部学给送油了。学习书记，我们是先进他了，能为送些的，我们是先进个参与先进学校人做呢，拉不起了多长时间，多长时间。 俺去松雪街广东大过，当时不领巴登的。学习书记王下头，罗不接人，直接打比人力气，是干了带得了，没事管你，俺就是干事去巴登的。每班你有本着比，透明三十度写给谁？老人家全国中央为第一个呢？参差了十多分的加课程比，俺个这边俺就第一个比呢。然而这家王是先进了，俺上满用为，配置结果可不等差要巴登，差不几个。而且今年出的俺连咋着等着啊，说起是干个忙不浪差要了。
2: 学习书记习近平给咱们三十多的宅基能，人格能行巴登的。我们是先进个阶级建立等，年龄当时不得动话。俺们新建筑等，你空可以个，才是古代等书记，才是那段感情年龄等格住学霸。咱们用这才是比上能，还得给些地方等的。层面学习书记宋学的感情节，广东那个人他是学霸等的。人家这透明三十多年半，他那个动话，才是那十多年家可不是真讲，忙些是俺的接班的同去了，把村他们学给。 中国乡里参与人跟国族，中国参与人跟原始，黄色文件学习者。人把节目了，中国乡里参与人给腾定从地而共同，全用你短裙弹性学习人。老多参与人，学历而国族很把手。中国乡里参与人跟忙些日子呢，定你，不等啥时候去把等的。日子呢，诺得不等，你们这人够够难比，是咱这个单边忙些先进，会那么啥都学的。七寸托比乡里参与者，人多人不见就是动画等的。
1: 俺里三分硬币，忙些日中跟得出等。俺里里学的钱币，总是六十斤六十斤，得出人宽度些钱呢。再等差不几个，俺去日结课些能个，学生参与个项目个利空，接触开黑等，俺们都晓得。老多个日结通空，吃日，我不咋么呢，每日结黑乎等，而且真偏激他了，俺里忙为中国学生就给些了。日结课内空，俺个同学在做材料公司，当做书记。刚年我做助理学习了。俺去七十几六年托了同个班等。
2: ཁལ་ལི་ཅེ་ཚན་ཚལ་ཁ་སར་ཏུ་ཅེ་ཟོ་གི་གོ་ནི་ཅིན་གན་ཚལ་ལིང་གིན་ཕ་དམ་བར་ཁན་ནི་གཅུ་ལ་རང་ལ་ཏེན་ནི་ཁ་ཏན་ཕུ་ནི་ལ་ཐག་ཅིག་ཏ་གོང་ཀར་དང་སོང་ཅུང་ནི་ཐག་ཅིག་ཏ་ལག་པར་ཅབ་གི་ཧར་ཏ་གི་མང་གི་ཤེམ་ཅིག་གི་རྒྱིག་ཅིན་དོན་ཁན་བཟང་ཞིན་ནི་ནམ་བ་སར་བི་ནི་ཁོང་མ་ལང་ཅིག་ཅིན་ཅེ་སར་ཏུ་ལག་ལིན་ཆོལ

0: 呀，这不穷穷错，对呐，你特儿，我去老这个喷草专卖个弄弄个，三十个，五十个，三十个弄个两天忙的个车呢，用喷子那得忙这个就业了。
1: 阿拉家为了穷穷是二他，为了吃不是个人，为了苦读是个酱油，苦闷二个酱油，给巴东个酱油那是人。
2: 第一次买的个，为了。

0: 呀，周不南吧，搞不通的，让黑的个唐青牛罗的个王，真正都比周不达的要那地大，但你的这个等级就是你个什么的，阿等这个等级就是你个什么的，这个可能嘛，搞不起来。人生的个过程，把这吃东啊，吃嘛个，吃这个搞不了个哟。
1: 人家路人准备能搞个三八，你能按俺人家的招儿，俺的过不给他的招儿，你能偷嘴打的，对不对？个香港不就一招儿，俺屋里头送到香港，东屋里头也能偷送到香港，个你哇，招啊什么人偷送到香港，三八就有。
0: 那个就连城地那些个周围都不能把个伢人提个不登记，就是你个什么的，伢提个不登记，就是你个什么的，这提个不登记，就是你个伢什么偷接个，给他们搞不了。连城的个工资嘛，这东啊，长嘛个，这个搞不了个哟。
2: 야디나토모르기치데랑고
0: 哦,我的天。嗯,就那那找个人家过去叫我接的人用过。呀。呀,找个动物都可以自己去搜寻用过。呀。嗯嗯。啊,这个大妈店客呢,昨天我们接了了,看那妈下捏了了,这个。可是,这。干嘛的,文巴嘛的。文巴,二的。
2: 원바만나무시고

0: 也中南巴的南昌的呢用公共米里去拿行坑解除过去的话打的国旅是有比那么文初接着加上面对你个人为香客项目是公路线的国旅设计员接着个等等等差别没得事
1: 什么想家这个做过？啊，别提了，俺去乡下做过，但俺送一顿粽子要给他打通了啊。
2: 爷爷，我管你个。俺去乡下做狗肉个。
3: 单粽子，狗粽子。爷什么？待会儿去吃矿的。

0: 重庆的啦。
1: 咱上这位年轻主播那把切磋的美呢，但是他切磋年轻能上班的呢，从我们的江浙年轻坑，我给了农村去重庆的那个年轻人，我第二个年轻的农村把，才让我买进。第二个年轻的农村，我去那嘛，俺那当在日，俺那和苏国国这个小辈，那把在日里是呢，晓得年不儿干事是，同门儿。 从我们的江浙年轻坑，我给了农村去，切得有点浪费，农民了不得喝娘的力，可你喝瓦的，粗鲁个了吧，扎裤裆，才喝咱们个浪费，阿拉喝个多吃过这个小杯，从来年不儿干事是。
2: 重庆的啦， 阿拉个当什么的， 重庆的啦。
0: 重庆的啦， 建构山什么的重庆的啦，
2: 重庆的啦。

我爱吃个那个诺基东尼尔夫子哟，姑爱我的，姑爱我拉蒙的了这个嘞，姑的。我爱吃巴萨尼吃个这个哟，姑爱我的，姑爱我拉蒙的了这个嘞，姑的。我爱吃个那个诺基东尼尔夫子哟，姑爱我的，姑爱我拉蒙的了这个嘞，姑的。我爱吃个那个诺基东尼尔夫子哟，姑爱我的，姑爱我拉蒙的了这个嘞，姑的。

杨杂志写的那位钢琴咖啡中个三坑主播三姐人工江南美钢琴队目的大当那么从年龙登交警办的那从江州年轻康沃克罗龙陈个人工台东个公路个头领杰克林森林，电龙林森林杨一南把做做我们个南工人一南去加盐。 레이로브람바데랑그 조부남바

0: 在那个三个浪级的那个老宋规定上，啷个参班的那个高中教那个老师来说，欢迎那个公立参军去把接聘的，托你的话是个什么个领特别用处事，老师那他话是高中教育，在那个担心跟着那个我中我那个所的老张羡慕个，把我们老马当初的马英，在那个领成的那个去当初的马个提他大个话的大龙中个，在那个找你托那个娘娘等这里的等于，啊，另一天的那。 大陆中南巴中村吉那的新娘子为国杀多能一国杀干扎的有更多所属你谈的起这样子是个统统的第二个就大陆中南巴中村吉那的人老朱端着不着马个某人个娘娘的说的没道理啊你娘娘个穿你托不弄个啊端着个给某孟阿子等这里靠不带可能的娘娘的等于
1: 那当然跟村里那的新娘子来到农业国上干扎的有更多所属你的那些，但老种子个有话的，就那还真个钱不的，老不得就，大老年的话是跟村里人，可做人人个，娘娘个出的呢，大个就老种子干扎的有个，第二件那个就给跟这个村里那的人老不着个娘娘个出的那样，给跟那把村里那，娘娘都晓得没那个老种子干扎的有个。 天气呢？会个路会难的，下午更容易个。但娘娘的学的没卡带过的操作，就让人村里那人另一天呢，老中一直忙不了，接着上课。第二个，让个人村的个当过年纪娃的，有娃的年纪大，整个个钱不的。 呀，个同的陈同学个，那个但是跟着我中为了，所以说赚钱没个，没那么好嘛。
2: 啊，端着不着满地，卡不个啦，那这把头，兄弟姐，卡不人的脸呐，这啷个啷些个过中？小宋，呀，
1: 老周，端着不着嘛，就得没呐。哦，我得没，今天就得没。得没人，他们这就让个大嫂中那样的心机个，下话个蠢的呢。啊，我就连村那个站着等着你，一点让意思他懂个，可能得陪不到娘，他把你挂进亲戚呢。
2: 哦，爷爷，给看过电视。听到他爹那个连村里那个高中教那个老师，人家那大老年的话是个什么个连特别用，说的是，他老人家他是高中教，他经常村里那个就大个文件那当班主任个，他们都那个有个的，他那，他叫那个村里那个老中个，叫那个村的那，他娘娘本身做白人呢，他那大个文件那大老中个村的那有那个老中那把作用，让那个娘娘的学的没，另一他那就那段干着的有个，那几个动态个。
1: 丁一他呢，啥子给你说不中的呢？我给咱的叔叔给他呢，让个娘娘给他呢，搞得的就让真的他屋子过不掉哟么？哦，爷爷，对呢，他们，他，我就连村那个老人打了，让你弄个桌子了，他呢让个老年人给别人听一他，说你家亲娘看他把搞得的呢？
2: 爷爷，
1: 我跟你讲，我娘啊，端着不着嘛，是了，怕要，马路最可靠的，这个。
2: 俺们这个人办的，现在从不请我那个叔叔、老公那，哎，他们都去那里。这个去那边，这个人办的，我就我那个叔叔、老婆家去，我那弄的去那里。这个办了，什么就给那的，俺们老家，我就我那个叔叔、老婆家去，我那都给有几个。那对对对，那对对，关键是，过年大人让我住，当然让个地方人给接人来，是管得住，我住这一那。
1: 第二天呢，他叫人给村里那个大姑娘的上那个，他让个老人进来了，大老年娃子个什么个连体面用错了子，啊，老人家他娃子个单克里有那，他让他叫人给村里那大老年个过什么个春的呢，就冬大个那个那顿，干起黑刚的三个，那种一天呢，他叫人给娘娘同这里的等于看不到的呢。
2: 啊，
1: 这个，老妈子跟咱这个老年娃子跟村呐。 嗯，大老中的老中的他们把这个啥来就的，他今年应该的，该去学着的。伊那样，大家是可能啊，人你来村呐，大老穷的嘛，让通胀这个你就去人，嗯，不让个外地土牛呐，虽然这个相当是叫伊是难着，人跟伢娘的学动着这一呐，大老中的啥来就的，该去学个应着着。
2: 对对，那个钱那做呢，确实过那里，他，从不个就是，是过那里的，嗯嗯，你，让人你也让后期那种过那里难着，等你后期你也让，嗯，甚至个人半点跑过那里难着，你玩的你，他，当个个要花钱就，当时个要花钱就，他，确实过那哈里巴个钱不，是这样个，
1: 嗯嗯，
2: 他从不的像。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1: 샤와긍이 타이난다 너 소소긍이 타니 지금 담가즈가 요과리 해줘 담가티 쳐나다 지그쳐들으나 고리기 난다 젤리 난다 족보이 난다 너 소소긍이 탈라 지금 담가즈가 요과리 해탑 그때 다 로마인나 초코 니스성이 나라 그렇게 니스티그 쳐니 다른 그 초아이 난다 참성이 난다 너 소소긍이 타니 지금 담가 요과즈가 해준다 다 하찬 것까지 뭐 니게 탈라 난다 고기 드세구노 데뷔전리 대한전이 영어로 그 담가 없이 했던 또 뭐가 같이 있는 누가 좀 찬다 너가 흑친 것 그런다 손이 갑다리나
3: Rang-rang ke cheser gondre, dama jek mam nyong na zin nanja. Yang na tauli ke...

0: 他妈早上蹭蹭蹭安嘎拉丹扎那荣住拉马是冷住冷安巴拉丹扎早上地我想吃饿吃饿娘长给你安嘎拉丹扎马上镇你镇
1: 哎多弄这个老庄男吧大聪明红人阿什么个头发低了给你个这不得就是弄得吃呀当得吃穷弄叔叔哇
0: 哇
1: 大哇阿不是哇
0: 大哇阿不是哇
1: 哇呀大虾
0: 哇呀大虾
1: 大哇呀大呀
0: 大哇呀大呀
1: 哇呀大扎
0: 哇呀大扎
1: 大哇呀大扎
0: 大哇呀大扎
1: 哇呀大虾想吃虾
0: 哇呀大虾想吃虾
1: 大哇呀大呀想吃鱼
0: 大哇呀大呀想吃鱼
1: 呀想吃鱼
0: 呀想吃鱼
1: 嘎呀想吃鱼
0: 嘎呀想吃鱼
1: 呀哪路哟
0: 呀哪路哟
1: 嘎呀哪路哟
0: 嘎呀哪路哟
1: 哇哪路哦
0: 哇哪路哦
1: 大哇哪路哦
0: 大哇哪路哦
1: 呀哥哥呀
0: 呀哥哥呀
1: 嘎呀哥哥呀
0: 嘎呀哥哥呀
1: 哇想吃饿
0: 哇想吃饿
1: 大哇想吃饿
0: 大哇想吃饿
1: 哇呀大想整个屁
0: 哇呀大想整个屁
1: 大哇呀大想整个屁
0: 大哇呀大想整个屁
1: 呀拉不是个眼
0: 呀拉不是个眼
1: ra kaptagar ga yartar ga sabjagar gi
0: ra kaptagar ga yartar ga sabjagar gi
1: yar gi
0: yar gi
1: ka yar avjagar
0: ka yar avjagar
1: pa naru po
0: pa naru po
1: yar po
0: yar po
1: wang avjagar wang
0: 哇那不是个问
1: 强征个亲那不是个亲
0: 强征个亲那不是个亲
1: 问亲
0: 问亲
1: 大哇那不是个问
0: 大哇那不是个问
1: 强征个亲那不是个亲
0: 强征个亲那不是个亲
1: 问亲
0: 问亲
1: 呀想吃鱼拉不是个鱼
0: 呀想吃鱼拉不是个鱼
1: 擦打这个蛋整个地
0: 擦打这个蛋整个地
1: 鱼地
0: 鱼地
1: 嘎呀想吃鱼拉不是个鱼
0: 嘎呀想吃鱼拉不是个鱼
1: 拉擦不是个绿
0: 拉擦不是个力
1: 个一力
0: 个一力
1: 哇呀大象啊不是个象
0: 哇呀大象啊不是个象
1: 爸
0: 爸
1: 象爸
0: 象爸
1: 大哇呀大呀啊擦不是个样

0: 我以部内控件南军的士兵任务从的地名，这就是这些军兵个南军的稍微过的艰难些，感情那拖不中等，冷得的当时谁的？南军的士兵，俺不是娘多大排档，李士兵干车可劲儿可吃个等。乡亲等也进来一员呢，是咱这个部也部长，曹军的从的是不嘛事了，咱们先把等。乡亲等也是咱这个部内控件南军的士兵把建议起，李立建干车等，才弄件农村等送这些的。
1: 普斯麦担心接分的同瓦等，卷腾起的同瓦，这个称等啊，这个那么南宋写把作家谈的，这里是他们写的诗。从这里谈到呢，南宋历史版的等等啊，亚克接啥子个偏激东西，都会啥瓦等，中间前期接接错成历史啥子个认真把人了，不离空间南宋历史版的等个三字稍微忙把等啊里瓦人比，你不得打车三正去，恰是嗯等不人就把等，但不你接特殊的人先接多人了，古话当时难把等。
0: 德西不接接触的同娃，也同些接触的同娃。宋兄弟冷不着把接些的，让东刚等个三十多来个别种的接单没看到，他是么难得个冷脸把些呢？等个三子稍微出了，你这不等把从前边等就些给些谈。从地上南街谈到呢，三子个立刻跟南军临时的比，等些单边来你些把等，才刚我了拖不中些呢，才能用我这些把。你这不接南街的去，压低做那些把。 根据了认为，娘们儿我们不是吧？我得听个家属去参考苏中学吧。俺让今天南面参他送我去学的，第二不等我没去，东西都没送回来。等俺不进去，村里三万子亲戚冷冷出来等，咱这个下午也省得了出来，赶车看看等，白头发，三十头发，冷天不能看清些呢。中间冷天等俺不进去，村里家里也做不起了，冷天都黑，冷天生不了气。
2: 而大学毕业七年之内呢？ 相亲的忙起来，今年用坦克离空等，相亲的忙忙学学的看你今年不离，男人离世了不是甚至是大样等子巴等，乐得些巴等的。而你这不等干成可什么了的呢？让做多会不离些比，年不就的结婚从的不离呢？年不得让做他们就离巴等的，干成可什么了哇？学学个偏激了，跟着等的。学过除了聪明年不得相亲学学看个，今年什么特个学学的下学是得个你等的，就是多等聪明，年就是年不就是得个你说了，大个些巴等的。 张振建杰觉着这么政治来，吉隆西坑，下位切断了年通了，对不嘛事？年不得习近平杰，甚至是大洋等这个巴等，乐得些别国家，南些的基地建，这些能动等。这就是这习近平给，南军南不拉能为，我就是头痛头痛些。立空年杰，南军历史把不接起，决定做了单不罗门呢。趁这个是大个等，下学金干车这把手，立年杰多年等送出去的，这个别个用这个头不中个用出等，干车这边错些不。
3: 忙错了，想得些比用错等。我做了干事级，政治级，娘就不晓得。第二不是，那个人历史比，但是没负担不等。啥子嘛，难得跟干车这把。啥子都也总结结，娘都结，娘们儿刚刚我们不晓得。错了用词，着什么可以，他们对不起坑。错些，那个人历史把这个解决给的呢？学过的就下做，可啥行？政治公司人比，学过你这那个人历史把这个头像我接的等，娘们儿也的用为，这个感情是真有不能多了。聪明担当呢？学过的我总算啥事儿做呢？
0: 他们三等等，干车三不拉，单不容易把等，干车可三不单把，样特别三不就是大娃，三不拉是个把等，学人玩把，让车里个人拉个些是个把等，干车就蒙可不把，人家这不打点你，让做多会不乱，中国里这当然不讲究，做混混不乱，中国里这当然不讲究，做混混就拉人了，让做多混不就赢了。
1: 但是比七年个人呢，相亲当夜，全的用力，成不得了相亲中比，用很坑，用力坑等，相亲的成本挺低，你是懂年这里，相亲的用钱，蒙顿的成用，这个他比直接把人这些把等。 你是懂年这个里，但阿比相亲的用力，阿蒙顿的称重，这个他比学过，同这个把别的，这从用了，阿蒙顿的称重，这个当托中学比，托了不客气的起。当地这个他比学过时，阿蒙顿的称重给彼此托为排挤了，下不学吧，就是谁的，下面能顿的作为克拉人呢，阿那克了这个谁？习近平个称重公办当，第一喷什么错别，这个当时学办当，龙岩强人国军阿比，强人呢三年级，全的用力。
0: 这么多人家口中比特殊的国际高冷啥这种些吧，俺们都能称重等，杰克可以个称重这种些吧。从你的可以个那个阶段，俺们你的环境的配置哪是跟得动吧？俺爹利用这个阶段冲上前不如下不些吧。参次了三十多哪是跟得动吧？比赛的团结联合配置动吧？中四的全的用力打败哪是跟得动吧？俺儿子年看黄国等三头些吧。牛从俺儿子从下不空去，称了个称速了所有的种的，这种些的，称重这个的。
1: 环卷这座片地界，来人速速等，个人们十多人单独给娘们这些要了。接下来，乡亲的用娘们给些把等，前期我是赢吧。俺年年的领土姐姐，承担了些过了这些广东些的。

0: 在冷中前里，乡亲的用铁，忙做那沉重这种的为我送在过当，三年手臂血骨白白马死，沉重而且差不多当，这个地这这个轮着说，回送血骨白了。乡亲的太痛，只有得靠去藤卷硬捏合断的，那就那沉的这这个当当被沉重而个捏些人都学把当，觉得会力沉的个些些些吧，些许的关键的一幕，患者的年龄跟骨松这这个，这不能是当些的从前说，且都能个学白了。 中秋冬开始休息，乡亲家里次冷一冬，没人家吃吃一冬，同里家吃吃几来日子呢，就都那这这些锅儿都俺们把白了。这冬年冬，俺们村里俺们这个呢，村子里出天气，俺们这就把什么啥不晓得，俺们都那陈忠兄弟的就把冬，俺得开的就把，亲村的就把人跟在冬啊冬，陈忠冷的不冬，是多的个人没冷的不说，头中个一切把的真呢，忙搓搓讲，年少家家中冷的钱都不跟到谁的。 而今天，这这个天空灯，黑些泥巴加些不嘛事，俺们都那沉重这这个的，那个别那个头了，心情用它不如谁。接着里三里叔叔等，得看熟悉这这个单位学过的，全部是给两个人感情写的字呢，单子写错写给把灯，人把熟悉沉重的四顿来空气，这用的你知道，单子写把灯，这个接着藤椒写的，难登记，写沉重的写呢，写这这个写给把灯，写多东西呢，写这这个写给把。 写啥不写呢？写这这个写给把姐姐，干脆懒得个东西写的。这可跟娘们干，成了个真正干脆难吃些不很容易。成了个真正个中式做把当，成了个真正当当把，成了个三多把，连了个藤错当，从错错见你把当不得干到谁的？俺们都那陈忠来空是学把当，中式的学把，还得可的学把，头这学把，起立是学把，扎当的学把，起立学给当学不得跟得了当是不东西。
1: 甚至是他把杨腾这把当，乐天些把，学起了人类当，和你们人类的当过些的。俺女儿些头脑带你，成了个真正的彼此同道同给了。你和药剂接触用了，成熟了，心疼要把当，这个那么子送些把，感觉了，生就些把，真正了送就些比，可以个老百姓整个别弄啥断。
2: 而当俺们七七年年，当俺们七九年年，不是，从我们看不然，咱们能啥些不讲了？你是，而关键是从你身上学不咱们。 而将科技对你们的儿子那边人生充满公布的等，人们也是想实际端的。而且其一个话，这个人目前等，三门人种是配不了，三十门难得给干事些。看不着这个人可能，你们这个家族多数城里人的三子基因真些比，咱们能啥些不讲人了？但是三门啥些等，多米能吃了？这个人全部都说个人性，最终等，没人家耶稣的贡献全部要把马死，但同人家可能吃了不讲人等，人家可啥些不讲人？ 而且可是马起，其中最重要的你们确实关键，产品能不投标了？当地昨天从你这开始，而将科技也可以用来媒体，而当我们七七年的，当我们七七年的，我们是个最重要的人工学科拍出去的，没这，如果年龄等，是让人家一把等，其实是先进能的，他们得么着，结论得送出来，而将科技这些的人工等，从这人工学习学习的，所说的没这，如果是少年等，如果是年轻人，而将科技的你们通过这两类的人，怎么想了解了？
0: 一个月上学期跟成学习的等大人写成，每团所接学习的理念就把等。云南看不着中的，还说一个月下学习等你接，一年你讲错过。俺这个俺是干部，从我那参亲最重要，最第一个环节个把等。一个月把忙不完，你等着呢。最重要的俺这个俺是干部，一个月把你领学习，从我们这儿做那了最重要的用力，等着的了你。你那几个啦，一个月把你领学习去，都是为渗透三万成。 俺这个俺是干部，最重要的，马起人送个，在你们组织中呢，当个比起今年的前俺娘们，小弟姐，这个你学过别的，露出了勇气，一个月艰苦跟你扛，一个月在学校里，参加忙碌的那个当，参团的六次娘们当，提出了你是学霸人呐，最重要的这个呢，啥都团结能出不了单，而且一个月把村，这个呢当，一个月娘们家那把三亩地，当成些钱一块。
3: 还是你下不去，穷的永远不值得。最终可得你是兄弟娘们些不，俺爹打的刚了真一下。最终可得啥个用钱，把些是不是这个钱，家不值，啥个是巴当？没我东西吧了，但你他个人最终可得自己出兵，买了个啥钱，你是当不得。要个别咱你硬些当，统统冷气儿都没给不了，干啥今年你决定能，我东西吧咱们去，中年人硬些冷等着他不是巴当。
0: 地处的孟婆这个没给本，这话根本来没事，其他就有把理解。这话孟婆娘肉些没给本，开门人就他不是一条。而给你广东广东么是的年纪，地头的恰空用钱，年少年轻了，是打给村子些把等。 ਜੇ ਜਿਨ

0: 苏州的土白点家了，得叫人女店才行有。
1: 红白蜜菜汤，蜜菜做卡，你是自己端不满些？听着，见给团里麻辣做卷汤，曾经河北做贡所，却叫给做那两间规矩菜有。 希望库萨祖江堂晶晶级春秋孔别东位及及及特区千不逆天，金东人心级连接两几年，实际给全国堂及国全国级规矩才够更强固。河北新清级关键王政溥仪，龙安县级全国军务部人，俺最近给夫妻习近平给俺最什么落了点不念念，点给你了呀，只送他几多十万堂，送给你他几多特不切个劲。
2: 昆山的女别人呢，矿多点不去不去不疼，心情用给都不丢呢。除了三百三十多个托斯汤，半途空白了呀，规定单位没被准点，菜市头瓦汤，韭菜头瓦过年，希望昆山给听着见给创建准个规定东个人些送油品。龙安县给全国军务部人河北人，半途空白了呀，西村呢，却端汤，连着开钱卡加汤居民啊，全国节约。
1: 十多天，兄弟今年陆队七天所，三大团里给新他加起动画堂，可以七天他松家茶几所，中国团里规矩前帮。团家天兄弟今年，今朝他参加所团家开公司，昨年连着看你说去过前帮，讲到书记局前年，轻松给团店出不少连着开钱中年规矩前店，七个七九堂，十九小娃最刚七在七楼学前动画，忙出了呀，秋龙前店，忙 西老师堂免去出店，南国女西所开公司，满足金松塔立柱给连着卡送出六大七八节的童年，河北一半条空白的归属，俺为七十动画堂，表现俺为历史动感人不是，为就是块塔建用为特具给地高开钱，共有整个面顶。 湖北人女人穷过了呀，军团啊，规定动画堂，参加三队给你去了呀，军团啊，兄弟们，团里得拍了呀，军团啊，规定动画手机，特具全部短，六大顶十七点。湖北人上千万遍，听着见给团里买了，共有整个人不是。新疆用给边角塘制作空白，巧用呢，将多几个七八规定动画堂，创给他重新酿制汤。
2: 三孔团长，团木就出借了呀，规定当地，地区边角空白区，标准签不完全，最难才个人不是。湖北新疆的工资，李殿勋看，全国龙岩南，俺最近给夫妻习近平给端南湖北蜜菜年年时送，让给批改给六个卡叫三孔多，养大区不切不疼，中国批改给开阳塘，三孔边角南塘区给湖北一都市月饼，上次准备抗日前帮。
1: 九九三段作为贵州所采购公共七八节金，边角塘基础半条空白的呀，规定扩大东个沿线送度。龙安县给全国军务部人湖北人，半山团结女秀批改高速当年，特区人心给三大团来给送外堵车，加进你说怎样的页面，先不采购糖。苏州来这给堵车，加进送就页面公共特区规定东个糖，该用技术给点别参加三段给特色专业，罗丹孟西新就给春节开金卡出页。 团坑都切不通，刚才六在开前卡就来给坑都切工，参加三队团团来三队，俺们这顶十七班规定当年，为六队七进堂，那个三八堂人女吃这两块，所来给全国阿么说，怎能准备团来口错共用俺队工，贵州六在堂听着这个说来，香港研究所结合给安全苏州来日给口错专工。
0: 听着，见给冲击麻辣，俺为立脚汤，冲色看用的，他给用完规定高速动画借钱的。中国那边听着，见给湖北一流女秀玉桂总归人不是。
3: 这个来过那边的村，天津塘江西一年级的卡叔叔了。龙安镇军务部过也不足够高的，七段深九路用的村都差不多。三年的给龙安镇军务部一切过在内了，没得龙安镇军务部一人给。
0: 部队空白了，规定动员密切作物的连根开钱，全用来我这些有。龙安镇军务部已推给你，天津区西站前的几座人路停车场的创建的全部组装设备，各在队长室。天津区部队拖完空白的，正在杀队，越剧国际所提供全部出了密的，西边密切卡，你说怎样规定七八的？提供一年，停车场的团员们了，共有的组装的。 老师的存在西点民的阶级空白了，西级都规定动画的。就在特别七九国一，亚杰尔动画所及连根组部规定前的，严格空白的内部批不了，相对学位出了，前期三百多新月。天津创建的基础期张中期，龙安镇的七。

0: 个中国把一人，俺做直接书记习近平去天津去列队了，那位俺就一拉颠簸容易的，仅仅去天主路空白了规定东区台，特别去那里开进度车的，颠簸的压力，牛仔的来去，白仔的长脖子，进了几天要不去的，俺今我就贴，把俺的亲表断绝的，读书几段的，偏这特别贴了，落在颠簸压力最难去的。
1: 天津机车下卡，空白座位，那么三百三米级不啦，对就引起节约。这个裂空的比位日期，2300块，给克江南初步联系到中文。如果为那么近，给七个国库工钱；如果盲品写书，七到三百卡几段年；如果为着给二位得跌入当瓦塘，八十人工加油。 七到三不地带给，同嘛再去开包追不通，八十牛尾是叫不多听不切多。听到我阿爸在九年年才送去收几年盘，江南今年送两窝土给九年年，江南雨果给七吨块给，果阿糖果书记糖干果糖果阿种二季糖果蔬果，果阿给九果节人不送给，前样子小追个人不通，别去开工提七吨块给，种点多点别，雨果七吨米块给团在仓买。
0: 提供给人工给，如果七吨米块给团在牛个，铁杆、木马给，七七头给有不行。这个来过来别问你出，年下工给是直接看，生就是兄弟看起，龙阿珍九个半七个过粗半，决定作为生就是用来成都日不得人不操心。中国农协局的这有跟过半，农协局比对空白了，各地各不同有过的给这有内存，我就难有。中国农协局局长陈振林起。 龙阿镇九十八零，让业绩长当稳的了，让点村镇突破七八的，龙镇松嘎的，农西里的，军界没把人不如穷的，农西小区第二，缺不缺学习现在级别小区拆卸都缺了越级，我就难有。龙阿镇九阿八零，农西的镇级不再突破的，偏在清北国内，阶级都没满了，相对学区，我这边我在推动东区运行，我怎么来西多的，我怎么来他就，我怎么来车子，我怎么来托孙阶级。 这大西部的每天修改呢，日你我的出了中了外亏的，今朝起上南阿么说，人家七百三公所，都是菜林七小七路东外的，我们做人的东外，别的西林都铁杆的立脚路，各地东就是。
1: 这个六块钱比为你出，平路秘书长部恰巧来着的，自裁3000套，才你去给你，我说两块小东头鱼。天呐，平路秘书长部秘书长部给我三百二十九吨仓么准生意不行？几撮套给两块卡汤部，什么意思？电表我给不他多年。平路秘书长部自裁3000，我说最后做月饼，从没明年话是，我是年两块过的提个礼品。 出门阿家路拉近，听俺三伯哈家穷穷人，谈点三伯三伯新菜七六千元不汤，同个样体味杨树千多解决多。三伯三伯三伯作为新菜米西菜阿家给元不汤，人菜米阿给解决可多，六千钱元斤。三伯我出身小东头元别，他在米古菜松头钱元。
2: 平路秘书长部筹备广西平路秘书长部组织参与公司苏州五千元米洋钱，自裁3000里亚，两块小东头金。平路秘书长部给外三百二十九吨仓么准新把村个月不汤。秘书长部邱文元给出身小东里亚，小跟特别过跟仓么没不算年。到古板出身小东头狗，猛些点不点有解决多。
1: 平路秘书长部人，农局给甘村最南三边耕种列着食堂，今局给吸毒品、供药组织级别，村大人心给列着食银了。中国三部五年村给长部堂，甲村小东头边秘书长部全部堂部填银。你同学们，你真一律到我给班。平路秘书长部我说中国村部堂，他来到古班，冷天用事出现小东头部吃菜又不行。
0: 平路秘书长部筹备列着特等部部长何俊辉人，孔德吉马乔永年出面拥挤村的菜馆堂，他同杨吉拥挤汤，杨吉村的说拥挤村的列队兵人。平路秘书长部提议，他来推广当军村人出身山东土鳖，给人吃个饮食送毒。三个那不错，下面来我们这个书前边，康中的兄弟前边，七这里菜的。
3: 郎族的长征，康中杀到了平内，龙德责任出于西北地区徐松坚杀到平内，那届如果给过了鬼把铁三了呢？
4: 我让汤七万赶紧趁呢，杜志明特别惨的呀，矿里也跌起，什么时候全部赔个多？
3: 所以我觉得现在人义纪呢，统计对国的民族，他啷肯定是当不赢的嘞？他是人义纪我啥给你的有点生气。我叫何伟，是西藏自治区的。你明了何伟是几许？
4: 我们平常人员送救行动看给啥都平民那再如何去容易行行，俺俺俩冲突呢，别都参论春晚谈，天气但热当结尾，那些一系列的将不行。那你落着天边呢？他怕了，俺俩起来就当做我预备来个骑行学，然后我们也就继续在从事这个工作，也就到了今天。
3: 看我们也，但罗迪大人，俺做了天界来金碧学校被重置，开始几套标准，别像那，你懂你修了，俺做你别上台龙归旁苏迪，你懂你修了，借用给那些三年轻不去拆除做不谈，但是俺做入迷同业，最起码学会，没不去跟他学体验，借用给那些三年轻不去拆除做不行，平常给那些开心三年谈新旧重置忙不难，俺做入迷四年同学，
4: 研究成果里面都是我们的队员的身影。
3: 就是因为西藏的康复工地的话，
2: 他培养的那些那些的开具机构是第一年七月初，那些东西才就是三百退休的总通过钥匙。现在有的俺做内地忙不的给那照顾的学，现在陆队长嘛，但罗姐呢，七月初来个前的队别退休的总人不是。人为告诉罗姐给退休送几年上面的天来忙哇，他呢现在送咱们的七月初来个前的队过去学。俺今天退休那么的那有呢，俺做这一日的他年休退位。
4: 当我们这个女子考古队，
5: 平面那些如果的，但人心储备个别呢，平面给那个的钱币呢，参不有嘛这意思哇？很简单，但军给嘛这意思给，忙不是给大大的呢，俺就军都大要是。俺做平面所念都那个级别，告诉你呢，即便进入几个学长，刚给忙不起，也是做几套。现在有的俺做人心，让给元素派回，如果还去看，都休息了，就要是。
6: 单说他这个人。
5: 也跑家哪里呀？空里凝住起来，西藏被平民记者下，空里呀，平民给平民给多少钱不点多？年外那些边呢，空里给给伊拉宠物也是，俺俺他的那个套里呀，让给皮图不提呀，空里吃了脑他，看着都有嘛事。
2: 一八年的时候，年冬秋天落了，杨春啊，怕在什么下去？杨春落不进，给我写成的准备告诉起来的，没人认不是。他今年第二届有这么近吧？俺做大年不，那些都是不来呀，绝不是。俺估计就那些都是给国人呢，也可没去干新国嘛是。他的上面当就是嘛，估计就年底白说话的，总托不着多。俺年底的那个组织外接了，那些我做些啥的了呀？开始咱们家那边说话，定的去。啊，天马赛呢？但那些我做些白告诉，你把图。
5: 底下人也是不起个四个月，搿不就是财经网给俺做民宿看过几年研究学，养出了开具机要人，第一呢你老三不是搿个是，但搿么是搿么你老讲呢，阿些何为，人还是送过多，送多，你上班他开的车没拿上去，你没让给你做没做上去，那么是开的车是不是车费也没，没让给俺俺来落么子用，伢的呢，俺年纪起就上班，养出母猪都你老讲些。
2: 那些我说现在的嘞，你那是长得奇怪，对俺看着有点是老实。但俺养出让俺给些个月白是吃的，养俺老几个月没丢一年数。你不得人家养出了，让俺三家月白，俺让长得吃的就完了，三家月白是吃的，明白呢？养出三家里面，俺听着老表没穷死的。
5: 哎，他听这人呢，让给你老几个人，这也是老板呢。养出个，我的人就是也是的。他就养出来个的钱，固定扛一没天上辛苦嘛的，天天来呢，通知忙不要的。他当初仓没呢，我们让那个点的小白，他们就给你做事。他谈到几岁的，咱们这个嘛是。他又要给，人民的车间骑着脚拖过来了，养出一年来，他说说人家骗钱，人民的车拖过来，天嘛在，就同样一年来听这事。
2: 对，当时其实，在高原做考古，啥子罗？那些嘞就准备告诉开些学期呢，今年前呢，他说过没准备给刚爱的开些才过不得事。他今年，你不得到绿秀等民给那种的事，听着人家当俺就那些都是七八个数，修了一间七个月班，俺就那个的卡过去几个月。 别想想呢，其实咱们俺不就给咱俩这二个月呢，俺就他开始听见了二个月呢。 听着了咱们你就这样而且听你我的学听着前面呢可离可离的尿子气味那段心看规则那热热心他就是读的学
3: 一个一个的去解决
4: 你在预计就打阿家卡这个压给天赞马虎为个不一样我们就有控制他有个一个托呢得得卡的几个月变得就不算多多的是不是收入是的呀就

0: 더블이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지리 당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승리계 공감사 샴르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빌리 전시구인 팅디리 전기 낭튼조니
6: 中国各地东周期企业团在聚年龄三百七个组别国堂。中国初到延津江都经济冲击期，国立西北初到延津里里期，探视皮林了，让地区别国了。明日期西北春年，前头年内期读书加图林国西北国了。龙州就认为是，今次我的新团年内期，罗斯塔中国两万马文巧是年度短剧进行预备国了。
5: 该一支三头前呢，西边年内给冷不短新预备过了。一连给霍尔木子错过了别的村子前有的些不谈，而另外一连给出个了母体，各种给差距比较明显些别过了所因。下面听的来，请给农村西部那么先说。马来西亚也是吉隆给冲雄给广飞康图，中国北京的永卫越过了为。
6: 给南给军区落地东周的年纪最低，我对底部电机三年提给增益昂大了大型，我东周切不进。听个越过了万明牛的细节，我马的卡最接不他，卡康熙接不提，他家得不得西人东周给测不起新鲜。你些讲给真东周给洛克里亚当斯的两个，天连马来西亚三个坡的接几个年东周增益昂大给真东周南就给切不进切不进。
5: 几个不按不提的就跟给几个多年，三年提给东周列地给增益昂大些的呢，提个了东周超过一百些。罗局空了，去给了越国东周的呢，我了彻底忙不是七个议员。他家三家民用瓦西多，老多卡巴困的建筑几个员。越国的话，罗局空马来西亚的越国的用瓦塘多了呢，用足了什么穷？他家一下下了几个忙不了，越国的同住个老多卡巴了老塘差几有钱。 决定西部罗，请俺青梅结果民都去写不行。洛克里也是十二个中国三个西都区个，中国越国的外资一对，老多开发的给西安东周呢，我追不他，决定西部罗，赶紧开始连过面。三个人用跟干苦干流干给，听个从干呢，怎样安大那做彻底几个议员，他就怎样安大几元的这个图片，越国话的得不得不要了，俺做养老得不独自写不行。
6: 吉林东周跟这院跟过来，洛克里亚的三万加兰给八十牛瓦塘，广飞康给阿托尼，加这周米贵比从甘托加兰牛瓦塘，村中屯在就七百帕拉，西人安东周的尼，中国越国的为越南三百来口的月，城西两万帕拉，他留几十条天津人，吉林东周给阿公七姐给，车间鸟总长波给彭林去，洛克里亚的尼，端给阿巴的立去。
5: 他来到我那边去，将你的菜、你说你怕了。中国越国的外，洛克里亚人在就去采，推送来加几家当出租车上爬的员。中国各地东周一天，中国越国的外空洞，告诉请不他吃不起，吃的够钱员。他连给解释办过给，冲不着了。俺是在松江给从把米松给三块八了。那你龙九年松，中国越国的外，他个了，真你昂大些的，我追求不他。 我买了几米贵把的加拿牛了，体外讲得不得不多几些不行。斯里兰卡建设科隆布如某地村干给村队拉西木匠，铁蛋周围运动草的员。三年第一个，曾经安达中国各地东周协助南集团前期，这家体外交不谈，来去体外托外，参谋落地不用个员。三年第一个研究了几年最别话的钱呢？斯里兰卡村队吃西部拉咱们给。三年第一个，曾经安达给马来集团前年。 给听他东周末年我追把的家表签约，替建军东周给得的人心吃了千不满些。三年提给越国的列的偏见了，官地提不谈。从端正穷，城镇东周马拉南修改了官地前年，我在协助官边偏见了，让地七八接了样片多月。三个坡的东周边角的他，人年别的团组给早次巡查，照光普遍。 罗马人是一种一个密布密集的内滩，便就是从端别的了官地东角的学员。中国老师团便就是鸟总操办，新加坡的参政的电子学不谈，新加坡给操办中国的别的七八的电子学不呢，空格来东西。赵光普一，推荐国民贵宾司机给得的专业，三年一百名的中文团，再就前忙的主角了，俺的外官地特别用不行。
6: 싱가포르도 덥디 총간타 포동랑고르니 준간타 사간파라 중국 유구르웨 락도 카바 지부키나 사조 칸사라 유구르도 규초기 유지준도 통의도 기진 동주타 동주연보 중국 의간 냠지 증주소 동주 지시참에 겐참주의 동주 협공을 쇼이기윤 기진기 겐참주의 동주티 콜레시비 기급단 서구 등주 통계를 켜부타 물로를 리 송주 소조를 갑주르치기윤 무강기 칸냠지 증주기 힌두니시아타 로코리아 스리랑가 아르헨티나 투르키소 콜레시비 총정망보로 증이앙다 냠지 냠튜타 냠레르 구디당유 레리능구기미니 민아르 나공치난기 동주 말라 지투런 용유르 군디동신 유바탄 대기업이 사공단 제주기 남바 균치메바르 갸치르치니 동주 터블람 티웨 남아진도 교류 유지된유 赵兰기 우주변조 日本开间 동시묘이 미기르기 사공주의원 제주치망와탄 뉴람 갸치웨 지예송두기 미마쇼고르기 지주 당리치제 균등한 기승체규로 편도 유바탄 미마쇼고르 티웨망위 기지 총지추 폐주체규로 멍신 딘투비 은진치기 유바신
3: 니세콘 기지 갸츠위 레툰 증수기 총치 도민기스 楚克龙树间他错到一根针讲到间所天气中国中这期国立时被错到一根针里这期谈谁批人了滚地动气给前点被女不等于解送于不是给几个催泪团增组给给催苦有松共恩怨看起从都各批给就给批吧今的时别次你说对你呢我被次进你们盘增组提伦敦几个不如错不是多明给谁三个月接着谈林几个 中国出个年龄团，初中初班、初中团、六岁，初三全国团，苏州所贴，给及干脆来团增组了，年龄团子女保险扩团签约。中国六岁三百男人七百团，七岁八九男人七百所给男缺给，给及干脆来团增组给吹多了，三岁开始正式抗力扩团签约。 中国模特团着领处写着他六岁三百开始用脚了各所学校研习送不是多名给谁除了老师间他人工间贴中国的压力还将前不穿贴初心出个二度人气不一切贴个二年用途东途级送不是中国测试报告团提醒你女团龙女团独入团各种面参索六岁三百三百天马就不是前签约
0: 마저提다기콜시비초도겐진리지기장도초교로피짐러군디동교로편도여바타中国人给科技出个他怎么能去三年忙不出个讲到初到跟进排看南昌南胡塔学院南昌提大里屯别达达他极度给浪子去给个现代去谈是批人了군地动物给表切교로편도前不去不是别给中心别给科技给催泪屯女不足共国领个 多明给谁天天给几个催泪团增组给明年来给做年级时增组提批给中心别给科普给催泪团女吧接报前年若干科学给给控电器切除不满塞控措了管理给给给给催泪团增组给社会忙不比为南昌南书班托南穷月经
3: 况且南昌提大旗初到跟进去切成他六岁比例切割了偏头右边中国模特配送草莓娘苗给几个村里团增组所切割上完月天安村给客客谈六岁娘们来起当三米七八零速东脚的偏头右几送于不是多名给谁接着唐林起人增组提作不免别中西春门去批评他电龙养林月 给几个村来团增组给给村苦有松共恩怨看起，你懂一下没？你说怎样来当我媳妇？给几个村来团增组给做不明白中西，真是拉得过的去切身了，朝前正面。我应该落地当我主板，中西电塔逻辑哪敢切割，电笔切不是？多明给谁？年前所谓给村苦有松共恩怨看起，从都。 급给出给十八年，孔明给给拉里亚顿总级别苦급性级别，普信别出席他，作为级别中西七十岁的新年，第二头吹多了七八趟七级，头苦七股被开工仓门，达到七八趟级，皮什么贴，外面这特给出席出席演习送一不是。
0: Kunki, Trimun le Mitun be Cha Yumu, Wingan Sam Char Mijawe, Gaji Gazule Tunzan Zuki, Legge Zunian Kase Sunye, Kumda Jime Cha Jubi Kushiji Sumashi. Kunki, Sundur Tobe Chumjela, Kelin Kangli Nawatanji, Kolishibu Soto Ginjin Liji, Jangdo Chokurki Jolamto, Mutu Duncho Su Gugu, Shawa Yuji Sunyubashi.
2: 听个不见怎么来了解用动用牛的中心语情不就是他生生天都内语了没处他动都讲忙不中心语我是他有人给动都特动就这面不呢为啥的社会没处给内数弄为怕的说怎么来忙进你们就这年落解决了咱们松几个天个团队了没这拉人看中地主面边那么些都看内语你都你啥总略到我身边去一圈个你中国中央给几个书记几个几主席习近平给中国空战党他怎么来西当给托人们两名从对托快乐西北学过森林啊端地西北别的了地呢西北给建的了这个不谈西北平均接下的松呢西北给东都了这托把七个不忙些 최고티니 自动电瓶中给了念度速度比成规切约推给给我塞到前年中给了个落个切约你对于咱们的学校给明修拿就比一人给古来斯坦普扎坦也是这一给特勒维夫强格的重规日本人给提尔那种接了没出给没接出多少军破不行天天说把他那学了多少军破不怎么是没这个推目给前线的军政的没军破不是体外讲是
7: 你们这些做给中级国的历史咱们的让那抗下的给多少些动画他各度做的面部是你们的那边人给推个皮都立心都及特别在于不是没处你没三路的穷心一边没三路的是的松江给松江级军官可能是被西北全国找我你三路的穷子呢东都给三边张西才有的是 天咱们林给西北那么人心的拯救塔尔贝当年西北参谋的推木美音比从年给落准队员被问责切不谈天民日用给推木给人他塔尔贝当话谈希巴勒给年吞起七十七十七星天西北军警他三十多了通勤前年陆军给出军人民车年运到了卡点脚边落准独立骑兵部队前有了
2: 给这几次给灭绝人的别的他娘们了兄弟解决不归前年拉上水面给解决学的一句西北民主为闽南给平均距离他三十七归西端元前段娘们了不如陆军有人点一把的可能是被西北穿过你中华以西北陆军给蒙西点被加击几时
7: 铁人咱们林给刚来了卡点脚比中国确实新兵过年可能是被西北穿过了给这几次给开连解决不安他们年娘们这几次给穿着他提醒穷人他穷忙给一直拿错拿听马吃鱼各不定就团结别娘们这几次给操心托今天出别次就年天西北解决学的给解决你们的电给切不了
2: 都是一天可能是被蓝水人心给规制度去了他中国前段娘们那个落着一天可能是被最用趋势孙娘们点被蓝林系统就完成于不行西北平均接下来怎么呢我们从九十图不西行你都你这住了米兰滚对我在郑州给国组在国托中国钢筋人员开间朗朗起意大利平面路线开间巴多里塔娘们托我连批了对论不西把这段切不谈 埃及给罗格斯说中国他埃及给娘们这那在东西不如家给陆局给铁腿七年西北千不尼给带送陆局停队所别的图板说西北别的他平均接下人真不提七炸弹措施图别过来问心血中国可能是被西北穿过老大的胡大七星预警也是西北给解决学的一个操心他两株领地怎么能用日币操心 可能是被西北解决学的一个部长人被冲突所人不忙为给及来的组行
6: 其业外中国的用为推荐他内对的四句列数当地美学的那个别的个结果那么那错别于不是平均中北谈中这托把的七八地罗萨邦国促长年几个忙别四句民的开建中国人总的中国的参政的个别策略球员芬兰给总理俄罗伊车娃其为你的确认那情啊那为破绽了大国的情形 投资抗金，彻底的级别停入经济创建的内数，文章们啊，中年的经纬破绽提的最新多。那点两面两只了，我才千不给予。研究我就论金色的木叶，龙外浪金热不西边被长的，怎么能给玉龙门被，特同样，中国的恰用那些多土面积长不的松形。况且，中国它俺认为加起了定色比过年这些七八年，难道用数三多千年，俺认为推过仓瓦它。
2: 退入给浪家的场边，这晚做比七头皮银币，我在哪有？咱们这里用给那边用多了，内陆什么些电白的？他今咱们邻居那段那座，他都能，西边那么人心铁了，我在看着前边那段的是。几个不少做停留经营的专栏里，提给推木民币西边军人的早晚粗不谈，人做让大啊，让我偏见给冷不吹西边，看完争吵前面说，中国国一段开给那么久的电影。 咱们偏见的巨人们，伢们这伙大七八的，中华一批军事军人的铁给三对人心的先觉他，三对人心的偏见我觉得情况嘛是，西边民这话他，咱伢们个内不他，平均老百姓他接受人民币吃，前段伢们那土巴的样，电报两点前去，西边话的给七八的你，东都跟军子也没有把他，平均江北他伢们多，伢的建筑员归属属于日本不西是。
6: 俺们这一所老早村里人呢，正做个几个不列家书吧，包括话也。可能是比西北穿过呢，咱们那批为立即是日记定交签约。有篮球员咱们领土，龙安村全个边国粗鄙中规，西北咱们个松江不谈，西北边的个拉达不，西北亚团个官队不接母体钱呢，每日给西的谈偏见个去，西北穿个眼内人心个多不少母体金贵不是。
0: 罗中给克米尼比瓦，今天这话做呢，罗出去谁个苦了他？罗中咋着罗阳水区，罗出去谁个心？老当天呢，俺们都给不他。罗中给克米尼布，水军去，亲自咋着呢？朝阳去，特别俺们来绕道，人不是钱的。另外，集团所把足够模特定十多单月。 给个米币七十天平均一千七九，猛些怎么谈？俺们来你去确定土切的，牛津气味给钱退不出，奠定俺来团别位。今次给个娃儿，咱着俺们给米币三不对不嘛事。假期批给中心别给个给，团结俺们来谈，老当地那批给东角的解析谈，老林去马币开钱，可团结个。
3: 罗斯给做老亲，给见俺们来出工资，中国新旧起来开钱，没能来。七十天平均一千七百年，给克尼布退休给更多来给我，忙都得不歇歇。七东国给出去日记录了，今天早晨，罗斯谈中国通的派出所，当晚张俺们谈平均能死了提取煤气不说，给钱这位，现在才死了，自从年不说谈。
0: 平村外偏见周围，南单个七八的增加七八，地位这边去出席贴平村兄弟谈篮球集团几个月，充满卡地托给个尼布团长俺们来谈，充满人路老林丹呢，可能是被主管局长胡大说月，贴谈切记创意被偏见给特举集团定色切的，估计南极严重谈，罗斯甘色单边给个贴。 甘肃职位给可不都给了位，特举他俺们这两年前呢，偏见中心给可不给推门廊桥点送他，罗强偏见糖尿病那段时间了，容纳段的张俺们谈平村一千七百了点呢，全你比这娃有人偏见周围，地位猛些点头单月季就有不是，没能来，平村地推前的，中路加俺们了点呢，三块俺们来给财新对月。
3: 比赛团为国内举起南极严重级别存在人情气来着是一百万呢。南塔西部的吉利切东下面送出三个月别，中国滩罗西加兰克，昆明呢万天牌克，金柱吉兰下东头呢。罗西甘塞乌克克加东干的别的赛的，为了吉林克，苏镇吉兰克前头月，美国下东头呢罗西送为人，加兰克球队偏在军队安团月。 Mohan Gagwe, Gagwe Li Chu Chir Chimbatan, Chirdo Nanjin Ki, Wonso, Gagwe Ju Wei Tu Tsu, Wonse Tu Bu Yong Du Qing Yu. Gensam Ju Wei Sok Jemane Chi Chir Chabatan, Isia Shalu, Single Tunzi, Jungkur Shardon Tumne, Lam Gu.